华相比，他坐在职高之处，可是他从高处可以看到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所以第六节这么说，服侍诸天和大地，他从灰尘中提拔贫穷人，就是说他看到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他看到贫穷人，他要帮助提拔这些贫穷人，让他们得到祝福，他们不必低着头生活，他们可以高举他们的眼目，看到神的信实而喜乐。那么上帝也会从粪堆中擢升困苦人，就是说他会帮助那些困苦的人，提起他们从粪堆中。那第八节就有好消息，就是他提拔这些贫穷人、困苦人，他使他们跟王子同坐，与本国的王子同坐。现在我要分享一个见证，就是上帝怎么样提拔我，从一个贫穷的家庭，然后带领我到各国传福音，从粪堆中脱离困苦，还给我认识很多各国不同的弟兄姐妹，爱主的人。1988年我回国，然后我参加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我认识一些很好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他们教会的露营到马来西亚，然后我就参加了，好像有人帮我付那个露营钱。然后呢，我到那个露营的旅馆酒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设备，有游泳池，又靠近沙滩，然后我就坐在游泳池旁边的一个咖啡座。因为我刚参加这个教会，我不认识很多人，可是当中有一位女士穿得很高贵，然后一个人在我旁边说，她是本国的教育部长的妻子。这位女士对我微笑，然后她问我要喝什么，我就说我要喝一杯咖啡，那么她说我请你，她就买了我一杯咖啡。然后我的感受就是觉得很荣幸，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他来讲是一个陌生人，可是他就是有神的喜乐跟爱心来关怀我，莫名其妙的就买了我一杯咖啡。可是对我来讲不是莫名其妙，就是说上帝接着这位夫人给我看到神的爱心。虽然那时候我回国暂时还没找到工作，那一时刻让我看到诗篇113章第八节说，他使我们与王子同坐，那个经文真的是实现了。然后第九节这么说，他赐给不育的夫人儿女，使他们成为快乐的母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觉得今天早上如果你听到这个分享，关于第九节你是一位夫人而你不能够生育的话，我现在有这个感动为你祷告。主啊，我求你祝福这位妇女，让你的圣灵恩膏她的母腹，让她能够怀孕生育孩子。求主你除掉一切的阻碍，祝福这位妇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2节到23节怎么说，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永不终止，他的怜悯永无穷尽，他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无比伟大。主啊，我们求你今天的活水从我们里面流出来，张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听到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有密切的沟通，建造我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我本来是要分享约瑟第三课关于他做梦的故事，可是我今天要转题，是要分享诗篇139章，你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在这诗篇的每一句，描写出上帝怎么样创造我们里里外外，我们的外貌和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多么奇妙，多么美善！诗篇的开头是跟神对话，叫我们不要隐藏自己，我们要坦白的开放自己的内心来念这篇诗篇。139篇第一节说：“耶和华，你洞察我的内心，知道我的一切。我或坐下或起来，你都知道。”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或外出或躺卧，你都了解。你熟悉我的一切行为，耶和华啊，我话未出口，你已洞悉一切。你在我前后护卫着我，以大能的手保护我。这一切实在是太奇妙，太深奥了。我无法明白，我去哪里可躲开你的灵？我跑到哪里可避开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到阴间，你也在那里。第九节，纵使我乘着乘风飞到遥远的海岸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大能的手。必扶持我。我想，黑暗一定可以遮蔽我，让我四围变成黑夜。然而，即使黑暗也无法遮住你的视线，在你看来，黑夜亮如白昼，黑暗与光明无异。你创造了我，使我在母腹中成形。我称谢你，因为你创造我的作为是多么奇妙可畏。我心深深知道，我在隐秘处被造，在母腹中成形的时候，你对我的形体一清二楚。我的身体还未成形，你早已看见了。你为我一生所定的年日，我还没出生就已经记在你的册子上了。耶和华啊！你的意念对我来说是何等宝贵，何等浩博！我若数算，它们比海沙还多。我醒来的时候，依然与你在一起。那么19节到22节我就不念了，我就简单说一说。大卫王他的心里不喜欢那些用恶言来顶撞神的人。20节这么说。他们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亵渎你的名，因为大卫王很爱神，所以他在这几节表示说，他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拒绝他们行恶的作为。最后，大卫王在这个诗篇做一个祷告，23节，上帝啊，求你鉴察我，好知道我的内心。求你试验我，好知道我的心思。求你看看我里面是否有邪恶，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大卫王在这美丽的诗篇中默想的主题是什么呢？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大卫在这篇诗中求神彻底查验他。以证实它是纯洁的。这首诗分为四个段落，每段有6节，它的信息从一个重要的主题进展到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他首先默想神的知识，知道自己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被神熟知，并且按照耶和华所知的被掌管。然后他认识到他的生命无法逃离神，
这般无所不知的掌控，不论他跑得多远，或跑得多快，都无济于事，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接着大卫说，神拥有掌管他的这种能力，是因为神以他的大能在暗中创造他，并非常谨慎地计划他的人生，甚至这些梦想。大卫于是肯定他对神的忠心，并求神接着试验来证明自己。好，现在我们继续唱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除你以外》。

0: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1: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2: 你知道吗？ 每个人无论男女都能拥有耶稣所彰显的那种新神迹的能力。圣经上说，神不骗待人。大家好，我是凯西戴维森，希望你们能与我一同进入天国。我们是通过福音进入天国的，也就是通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这正是上帝的大能。 正如罗马书118:6所说，这死亡、埋葬与复活正是神迹的源头。你是否渴望这神的国度？因为正如我所说，他正等待着你去领受。这就是我在每次演播中祷告的内容。这是神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为要让我们领受这国度。 这段祷告记载在《以弗所书》中。天父，我为所有聆听者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得领，使我们真知道祢。好叫我们心里的眼睛的一开明。 使我们知道祢呼召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祢在圣徒中那荣耀的基，也是何等丰盛，以及祢向我们这些新的人所显的大能是何等浩大。这大能是召祢在基督里运行的大能，就是祢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祢右边，远超过一切。 知、征的、掌权的、有能的、诸知的，以及一切佑命的，耶稣的名愿超过一切疾病。不仅是在这个时代，也在将来的时代，你将末忧都置于耶稣的脚下，并使他做末忧的元首，为教会，就是我们。 他的身体，那充满末忧之汁的丰满，耶稣在末忧中充满我们。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父啊，阿门。我想先分享一个见证，这是多年前身为我所做的一件大事，我至今难忘。神让我进入招牌行业，赐给我自己的招牌公司。 而当时我对此完全一窍不通，但他引导我踏入这个领域。为什么？为了让我凡事都信靠他，我必须信靠他，相信他会私下我所需的知识来完成工作。我也必须信靠他，相信他会带来客户，使我赚取收入来支付账单。 养活家人。起初，我的招牌公司就设在自驾车库里。接到的第一批大订单之一是4.4英尺×8英尺的大招牌。那时，我们使用的是所谓的 MDO 板制作，这种板才有一面实拼的，可以凸起并呈现光泽效果。 但我当时没有合适的场地来给这4.4英尺×8英尺的大招牌上漆，于是只好在自家车道上涂漆，并把它们竖在咖啡馆上。当时我没有木板可以支撑它们，就在我处理这些木板时，刚用油漆滚筒仔细地将油漆涂抹在上面，厚度恰到好处。 罕缺包又其中没有气泡，所有工作都完成了。当我抬头一看，发现一大片宝玉运正朝我直冲而来。我知道，如果雨水淋在这些刚刷过漆的木板上，它们就会报废。而我根本没钱再去卖四块木板重新做一遍。那是我刚刚重生，刚收了圣灵的息，正开始了解赐予我的上帝国度。我站在车道北端的尽头，我只是招那些晕层奉耶稣的名大声宣告，我命令这些雨云分裂并向下翻，方向散去。这些木板上绝不能下雨。贪溜地说，令我墨分量压甚至真量的事，那些云层竟然真的炒作了。我看着雨水落在我左边邻居的院子里，我也看着雨水落在我右边邻居的院子里，但雨却没有落在我的木板上。这就是神的国度，耶稣所彰显的同样大能，也赐给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我们一直在想，你们传讲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正在天上的至圣所里，将他的宝血呈现给父神。这绝对是我们大能的源头。我来向你们说明。让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这是耶稣所传讲的第一篇讲道。第十四节，约翰下监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传讲上帝国的福音。这里福音是希拉语，意味好消息。那么耶稣来传讲的是什么的好消息呢？是关于上帝国的。耶稣说，这是耶稣亲口所言。我们知道，首先耶稣绝不撒谎，他的话就是生命。时候已满，神的国近了，他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如何的朝这个国度呢？我们如何运用与耶稣所行的同样的神迹大能呢？他就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中告诉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做。他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要悔改，悔改意味着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这基本上就是这个词的意思。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好，要从什么思维方式转变为怎样的思维方式？要改变你脑海中那些我做不到的想法，那些我无法与神同性的想法，那些神不爱我的想法，这些都是谎言。我们要将这种思维方式转变为相信福音，信靠福音，持守福音，委身于福音，即耶稣通过他的受死、埋葬、复活所成就的一切，并将他的宝血献给父神，而父神也接受了这宝血。父神是为谁接受的呢？他是为我们代求而接受的。请记住，耶稣上十字架并非为了自己，他是为我们代死的，他是为我们下地狱的，而神因耶稣所献的牺牲而满意，接受了这份牺牲，并将耶稣和我们从死里复活。随后耶稣带着自己的宝血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为我们也为你。天父接受了这牺牲， 就在天父接受那宝血的瞬间，就在天父为你代求而接受那宝血的瞬间，接着他所差遣的耶稣，你和我便蒙了赦免，我们从一切黑暗权势中被救赎出来。束戒衣服轻，我们便被称义，仿佛我们从一开始就从未犯罪一般。所有的罪都消失了，随之而去的还有罪带来的后果。我们的过犯记录，我们的罪孽指数都被彻底抹去。这就是那宝血的大能。不仅如此，当父神接受那宝血，就是耶稣为你献上的那一刻，当父神接受他的时候，你和我便被称圣了，我们被分别为圣，归给神，献给神，这样他就能使用我们。我们不仅被献上，更被称圣。耶稣的牺牲与献血使我们成为基精的器皿，基精，彻底基精。这就是圣灵能进入我们内心的原因。器皿已被祭净，那披戴已焕然一新。你或许会说，我并没有这种感觉，这是这节经文就派上用场了。要悔改，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并相信真理，而真理就是耶稣为你付上了代价，天父也接受了这代价。这就是我们所悔改并相信的。我们悔改并相信福音，这与我们的感受毫无关系。感谢神，神的话语和耶稣所做的一切比你的感受要大100万倍。正因如此，我才能去散那些淤晕，不让雨水浇在神赐给我的施工上。这全因耶稣赐给我的能力，也是给所有愿意接受的人。任何愿意通过他的死、埋葬和复活来领受这能力的人。然后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神的国。这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中所讲的。我们从格林多前书4章20节知道神的国。使徒保罗指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大能。你可以读圣经，读到脸都发青，但除非你对他有信心，除非你相信他，否则这些话对你毫无用处。你可以背诵整本新约，但如果他不在你心里，你无法运用他走，你就无法运用其中蕴含的大能。那边毫无价值，只是空谈而非大能。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大能。我们知道耶稣曾亲身彰显了神的国，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他通过医治病人来彰显他，当他赶出乌龟时，当他赦免罪孽是，当他是事无被憎视，他正在彰显神的国。而这种彰显，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这个国度中行走。耶稣向我们鲜明了这个国度，告诉了我们，给了我们定义。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倾听耶稣怎么说。他说，但我若靠着神的灵感归，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耶稣是如何彰显神的国的呢？他就在这里说，如果我靠着神的灵感归，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这就是神的国。感归，医治病人，事事无倍增，使人心生，那国已经赐给了我们。耶稣说，神的国就在这里， 近在眼前，如何的招他？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最后那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路加福音是7:20-21。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他回答他们说，神的国来不是眼能看见的。换言之，他们不会靠军队推翻罗马人，那不是神的国。他说，神的国，人也不说，看那，神的国在这里，或说，在那里。他却说，看那，神的国啊，这能力，这行善该的能力，就在你们里面，就在你们里面。还有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路加福音12章，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教导。路加福音12:32，想呢，不要惧怕。这是耶稣在说话，而耶稣绝不会说谎。小群啊，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将这国赐给你们，这是天父的喜悦，是他欢喜，将这国都赐给你们。这就是天父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行在这大能之中。不，这绝非骄傲，而是行在耶稣早已赐给我们的恩典之中。他曾为我们承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只为让我们得着这恩典。那么，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这个天国是如何向我们所有人敞开的。让我们翻开马可福音第16章，我们将从第15节开始。我现在就能预见，在座的各位中，有些人会轻视这些经文。你们会说这些经文并未出现在原始手稿中，但在你们这么做之前，你们是否曾亲自查考过，还是仅仅相信别人的说法？我想向你们提供一些与这段经文相关的事实。首先，新约共有4200份希腊文手稿，其中618份包含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福音书，而在这618份中，只有2份没有这些经文，他们是用希腊文写的。在这2份中，那份没有包含这些经文，在这618份手稿中，只有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这2份没有这些经文。在618份手稿中，梵蒂冈抄本就是这一份，它在这几节经文的位置留有空白，表明该章节并不完整。直到公元300年代末，这份手稿才受到质疑。而 Rodney Baum Downs 叙利亚语是新约最早被翻译成的语言，而佩谢托一本完成于公元115年，以及基尔托尼安一本完成于20世纪，都包含这些经文。拉丁文经文现存8000份，均抄自基罗木的欧加达一本，该一本包含这些经文。哥特语一本也包含这些经文，埃及语一本，科普特语一本，成书于3世纪，以及他被科语一本，成书于20世纪，都包含这些经文。亚美尼亚语和埃塞俄比亚语一本，以及格鲁吉亚语一本，所有这些一本均包含这些经文。压倒性的证据，手稿一本以及早期教父都支持这些经文。 而这些经文所教导的内容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经文得到证实。现在，请自行查考《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从第十五节开始。你想知道自己是否是信徒吗？这段经文将告诉你答案。And sin down pro-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耶稣复活后对门徒们说，在他献上宝血之后，在父神领受了这些之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去什么名做我的门徒，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心而守洗的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第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想知道你是否是个信徒，奉我的命，奉耶稣的命，他们必能赶出归来。是的，我们能做到，即便是今天我们也在这样做。他们必说新方言。是的，这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翻新的人，他们必能拿起射来，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不，我们不会去抓射，但如果被射咬了，也不会伤害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借着他的死、埋葬和复活为我们所应得的救恩。他们要安守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痊愈。这一切都是借着耶稣的死、埋葬、复活，以及他将宝血呈现献给父。二父一接纳了他，父一接纳了他，这是父的美意，要将这一切赐给你们，让我们相信神的话语，而不是我们从小接受的传统。让我们相信神的话语，胜过父母所说的话，胜过教会所说的话。让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胜过耶稣所说的那些话。经上所记的，绝不能废去。随后，他继续说，主向他们讲完这些话后，就被接升天，坐在了上帝的右边。我们祈求每一则信息都能传扬出去。他们出去传道了。是谁出去传道了？这就是下一代。耶稣对使徒们说，你们去传将这福音，传给末民，这些神迹必随着新的人。这指的不是使徒们，而是下一批人。这就是使徒们所传讲的对象，他们就是那些将要信主、赶出乌龟，并为病人按手。所以这些经文是给你们和我看的。这难道不美妙吗？这一切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可得的，这一切都是你们可以拥有的，全部都是你们可以拥有的。终生受圣灵的洗礼，能够赶鬼，能够为病人按手，能够说方言，这一切都是借着耶稣的死、埋葬、复活，以及将他的宝血呈现给父神，为你们代求，赐给我们的。请记住耶稣所说的话，他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就在这里。2000年后的今天，他依然在这里。我们如何的招他？我们要悔改，要改变我们的，我们思考的方式，并将其转变为相信福音，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种转变，我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再次意味着 不要依赖我们的感受，不要依赖我们的处境，不要依赖我们所见所闻，而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并相信耶稣所属卖的，相信在天国里属于我们的，相信我们已被赦免，相信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背负了我们的痛苦，相信我们在十字架上已被造就为新生之人，那带来平安的关照是我们兴盛，是我们蒙福，是我们的招安全，并且相信因着他的鞭伤我们的一医治，这就是我们如何悔改，这就是我们如何改变思维方式，这是为你们预备的，这一切都是为你们成就的，这是为你们预备的。但你们首先必须做的就是重生。耶稣回答你各地牧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各地牧，除非你重生，你甚至无法看见神的国，也无法看见这大能。他在第七节中再次强调，你必须重生，这才是开启大门的关键。让我们的义进入神的国，我们如何重生？罗马书四章九节说，如果你用口承认主耶稣，换言之，如果你立耶稣以生命的主人，并且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必得救。必，这个词必将更强烈，你必得救。如果你愿意重生，请和我一起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引导我，并是我的超更新。唯有他能是你的超更新。我奉耶稣的名祈求这一切，阿们。现在对于那些愿意熟悉的人，要领受那曾充满耶稣的同一位圣灵，这是为你们预备的。耶稣说，我必须吃开你们，这对你们是有益的，就这个的，这样我才能差遣圣灵给你们，那我曾凭着而行的同一位圣灵。所以如果你想要拿圣灵，请和我一起祷告。
3: 天父，
2: 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如果我求他，你必赐下。所以我现在感谢你，因你用你的圣灵充满了我。天父，求你将圣灵，请将他们充满，充满他们，是他们知道，是他们确知，他们已被充满。现在请肚子静下心来，张开你的嘴，开始赞美上帝，感谢他刚刚所做的一切，然后从你的腹中，不要害怕，让那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自然流露出来，然后告诉我，阿们。
4: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她，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是有征信箱四60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是有征信箱四60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5: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